0: 蛇。欢迎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亚洲地区顶尖线上流行音乐第一台。
1: Online, on digital, on air,
0: bringing you the best mix of music.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2: Hit music station
1: Asia FM.

随风的音乐日记，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的早上，各位好，我是随风，我在 SFM 亚洲音乐台向您问好。哎呀，这个从片头又看出来最近心情不太好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聊。首先我觉得最近觉得时间是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刚搬来之前，然后有一个路口，如果往北走就去我们原来那个地方，然后一继续往西走呢就是到我们新家这个地方。然后一开始呢就到这个路口一直都是往北走，一直都是往北走，然后后来然后有几次开始往西走了，然后又有几次往北走了，直到现在一直都只往西走。就觉得突然想想，就感觉这从去年十月到现在也算是得有10个月的时间了，就觉得这个过得好快呀。哦，不止10个月了，对吧？8、4个月再加上7、11个月，快一年了，这都快啊。对，10个月差不多是10个月，对。所以就觉得，哎呀，突然觉得，就是昨天下班的时候，觉得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和神奇的一个东西。另一个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搬来之后，感觉这个时间变得快了。不是都说时间是最公平的东西吗？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过的每一天都感觉变得特别的快，你知道吗？就是好像回来吃个饭，简单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收拾收拾东西，哎，10点了。是吧？在什么喂喂猫啊，什么处理处理工作，哎，11点该睡觉了，准备，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似乎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的公平的这种感觉呢，就是这好像搬来之后突然就有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神奇。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依然我还是会有比较多的负面情绪来给大家来吐槽吐槽，让大家来觉得自己的，相对来讲可能听了我的故事之后，也许你会觉得你自己的生活可能还行吧，是吧？所以不要着急啊，我们稍后来聊聊这些事情。我真的感觉我憋了快一周了，就等着节目来聊这件事情。所谓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安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想辞职啊，对吧？这就是最近一周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各种不顺。这个工作方面的事儿可以先是一趴，先接下来再聊点别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感觉跟我的这个老板的侄女就是八字不合，就是这个我们起冲突也不是第一次了，当然没有不是打起来那种，反正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互相不对付，就是特别特别奇怪的一种感觉。我到底是结了什么仇什么冤呢？哎呀。过往的事咱就不聊了。去年其实还有过 battle 过一次，是吧？哎呀，那个事情咱且不说，这次咱就说这次。哎呀天，就激动的我都有点语无伦次了。专业一点，我应该专业一点，是吧？就是我说过很多次，我跟平台的这个斗争，虽然都以我大败而归，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你必须要每天都经历在平台的这个规则之下，所以有些事情我也是真的没有办法，就实话实说，就是没有办法。对吧，就是比如说之前前几个月我们这儿还没有装修过，没有装修完成之前，我们收到过一个那个售后单，我应该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吐槽过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顾客呢退货退款，一开始先仅退款了，我记得是吧，选的是这个退款理由，选的是因为盗版，那要求全额仅退款，我没有同意，然后后来又改成退货退款，理由依然是盗版。那我很不公平啊，对不对？我们这虽然不是出版社，但是正规的民营出版公司，我们所有的资质啊什么玩意儿都有，对吧？而且所有的民营公司都是民营出版机构都是这么干的，不是只有我们这么干。嗯，然后我就开始向平台进行举报，也不能叫举报吧，投诉，是吧？我希望这个相关的负面影响要被剔除掉。然后我拿出了我们的什么出版社给我们的证明啦，甚至什么一些什么这个资质啦，什么书上甚至都印着我们一些 logo 啊，反正提交了一堆证据上去，最终没有通过，是吧？然后我又在这个我们当时还在装修来新房门口这个小区门口，我记得我跟平台的客服骂了20分钟，但这个骂要打引号啊，就是因为真的非常生气，平台客服就是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啊，既不能往上升级，他也不能够往上反应，他也不理解我的这个我说的这些东西。然后，当然事实上人家没有必要理解，毕竟平台就是这样，不服你不干，不要干，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非常的生气，骂了20分钟也没有什么解决。后来我又投诉到12315，依然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我能怎么办呢？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是吧？那还能怎么办呢？对吧？那我也没有招了，是吧？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顾客选的这个退款理由跟我们的这个品质退款率是有关系的，这是平台考核的内容之一。如果你的品质退货率太高了的话，你这个有些相关推广之类的东西会受到限制啊，这是前情提要。所以通常来说，这个品质退换这个东西很难去掰扯，就是能如果事前去进行拦截的话也可以，但是也不是那么顺畅，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聊。所以导致某一个品最近品质退货率有点高，但实话实说，这个品非常奇怪的一个点就是它书做的太小了。很多人不觉得书可以做这么小，但事实上书可以做这么小的，法律或者国家标准没有规定书一定要做多大的开本的。但是很多人觉得啊，这个书为什么这么小？你看一定是盗版啊！这有一真的啊，这不是我编的，真的有一条退款就是这么写的。而且事实上，这个从这个书从上市到现在，类似这样的吐槽或者说品质退货率不是一单两单了，所以我之前都跟公司提过意见，说咱不要做这么小开本的书，好吗？我当然知道有些人可能很懂书，他知道这个，但对于我们要走大众向的市场上来讲的话，这个东西你要去费很大的功夫去做市场教育的。我们又不是像腾讯、阿里这样的企业，是吧？我们发俩红包很快，或者说什么绑卡支付这些东西很快就能够推广起来，或者说去教育市场、教育用户，我们做不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逆市场去做这个东西，但是当然公司显然也不听我的，是吧？包括跟那个编辑说，我求你了，不要再做小开本的书了。编辑并不以然为然，过了几天还甩给我一个好评的一个评价。我说好评没有问题，现在怕的是差评，好吗？嗯。啊，那为什么跟这个起了冲突呢？就是因为，哎呀，这个事情我说了，我已经是无可奈何，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对对，就是没招，是吧？然后这个那影响了这个退款之后呢，他情绪就相对来讲不太好。那我也不是善茬，对吧？那我为啥要这个事情呢？对吧？我最近
其实单量非常多，工作量压力都很大，天天退货退款的，这订单的处理，售前售中售后可以说都是我一个人在弄，我真的没有精力再去观察那么细致的东西。换句话说，我没有办法对店铺的每一样东西都负责。天哪，公司给我多少钱，我有多少精力去负责那么多的细节，我能把日常这些事情处理完就不错了，更何况我还要在什么算账啦，什么帮公司发快递啦，结算一些东西啦，这还不算一些临时的活呢，这些杂活我都没算上，就售前售中售后每天这些事情就已经够我吃一壶的了，还要我怎么样啊，公司到底给我开多少钱呢，是吧。然后说这个还是要解决，是吧，是要拉上我的领导，然后这个老板他还有我说我们四个人要开个会，我说那开就开呗，对吧，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想法，事实上我也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我做得很开心，但我也是没招啊，对吧，就像是很多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一个东西，对吧，那就开呗，然后呢到了点儿，大家都方便去开了，我一进去，其实我没有意识，我在那晃晃的原因是因为我腰疼，但是我并没有知道在晃，他就非常严厉的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放，就是能不能不要晃，非常的生气，然后我愣了一下啊，那我说那我走人好不好，就是你们聊出一个结果来，然后就给我跟我说一下就行了，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也没有什么决定权，我都不知道我来开这个会干啥，对吧，我能决定什么吗，什么都决定不了，然后没有太多的决定权，但锅又这个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权利，但责任又要我来承担，我也觉得这非常的莫名其妙，对不对，然后我就走，然后他还在门口这个骂我，向全公司骂我说我是神经病，对吧，特别好，我也没有理他。哎呀，然后后来当然我觉得我领导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然后后来跟我聊这个一些，然后我也跟他解释了，我晃不是说不尊重谁，因为老板年纪很大了，我这个领导也是个长辈，比我大估计也得有个十几岁吧，是吧，我并没有不尊重，我没有并没有这个不尊重任何，我并应该怎么说，就是我没有不尊重任何人的意思，只是那个晃我确实是腰不舒服，我也并没有意识到我在晃，事实上你要回想起来，我腰这个晃会在很多时候下都会晃，不是说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会晃，只是到赶巧了刚坐了好几个小时了，我又站起来，刚站起来我晃一下，这不是很合理吗，对吧，哎呀，然后后来去聊去挖平台的规则，然后又去找这个平台客服核实啊什么之类的，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严重一点，就我一开始只记得平台就是修改售后，就是从一个品质退货的原因修改成一个非我们商家的责任是无效的，我只记得这一点，但事实上后来发起规则这发现，只要用户提起发起过，哪怕他撤销了，哪怕他这个后来又撤，哪怕撤销或者再改别的理由都不行，只要发起了品质退货就算品质退货了。好了，用小白的话说就是没得玩了，好吧，这更没得玩了，这问题我能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哎呀我好烦，我真的好想辞职，我真的好累啊，我真的是别慌，还没完啊，先听两首歌让我冷静一下，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书接上一段啊，这个我刚刚说了，就是老有这个权利没有，但责任又在我。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很多的分销商嘛，这图书分销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也比较常见，因为有很多这种中盘吧。其实我也不是非常喜欢这些分销商，因为感觉这些分销商其实并不能给你这个火中送炭，只能火上浇油，就是类似于这种感觉。但是又没有办法，他们的盘子实在太大，你又不得不仰仗他们，所以就是至少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啊，一份工作嘛，也没有必要那么较真，反正这些事情不是我需要想的事儿，对吧？那有分销商就反馈了，说书收到顾客收到的商品其实是有一点这个折损的。哎，又说到这个折损的问题，这个很难证明，快递很暴力，但是往往这种问题是仓库觉得自己没问题，快递觉得自己没问题，分销商那更不可能是人家的问题，那更不可能是顾客的问题，谁的问题？全都是我司的问题。对啊，你懂这个，大家懂这个其中的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吗？就是我们公司自始至终在整个物流的全链条全环节当中没有参与到任何的部分，但是这个亏损是需要我们来承担的，对吧？你离谱吗？这就是现实。然后这种轻微的磕碰，哎，这种问题又非常的主观，你说赔多少合适呢？对吧？对啊，我想一分钱都不赔，可能吗？不可能，对吧？那赔的太多了呢，公司肯定也不同意。所以我通常来讲，我觉得这种还比较轻微，我觉得3到5块钱吧，也不能定得太死了。稍微万一顾对方的，因为我们不直接去跟顾客沟通，我不知道顾客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感觉，对吧？我也不知道具体他们之前是怎么聊，所以我只能通常给人家一个范围，一方面人家再去跟顾客沟通的时候也好去开展工作。对啊，万一要真定的太死，但人家退货了，哎，一分钱挣不着，你还得搭一个快递费出去，成本总是还是要花的，也更划不来，对不对？所以就没有一个唯一和标准答案，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主观，所以我就在群里回我说3到5块钱吧。我觉得通常来讲，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大概也会这么处理。结果呢？啊，刚刚我说的那位老板的侄女那位朋友啊，又开始教训我，哎，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他在这个工位上工区当中又公开说3块钱，就以后类似这样的问题3块钱就可以了。然后在那个他说我就是那个所谓的开会吵架事情之后吧，然后我也跟这个我的领导说了，就是要么就是这个事情以后他自己来处理。就是对吧，要不然这件事情就得听我的，如果我有问题我其实会跟领导去协商，但通常讲他也并不怎么管我，因为他也知道我不会乱，因为我这个活我已经干了好几年了，对不对？我入职这家公司3、4年了，这个甚至很多事情都是我从零到一弄起来的事情，现在反而有人老在教我干工作，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很不舒服啊，对不对？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那我既然负责这件事情，那我说了又不算，那不如你直接来管这件事情不就好了吗？大家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呢？多套这么一层壳是图什么呢？吃大家都太吃饱了，太撑得慌吗？对吧？我说这样的话我很难开展工作，所以要不分销商，尤其他自己的负责那些分销商，就让他自己处理啊，自营的部分还是要我来，我该去找领导去沟通去协商，肯定还是会去做，如果实在拿不准我还是会找你们聊，但是不然这个事情就很容易就变成什么，就是我怎么干他都不满意，那我有病吗？对不对？就是既然这样的话我不如他自己来，不然我怎么干都不满意，那大家图什么呢？是不是本来上班就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了呢？然后工作过程当中大家也不开心，那不是更是没病找罪受吗？是不是？所以，哎呀，哇，真的好难，你知道吗？这周真的过得真的就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干工作才好了。真的，我觉得没有之前没有那么多事儿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所有的工作，我觉得都不能说100%吧，因为我说了这件事情非常的琐碎和细节，肯定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但至少大面上没有什么问题，对吧？但就是最近这个非要，哎呀，就是很。相当无语啊，真的是相当之无语。所以为了缓解这个焦虑怎么办呢？开始打开了 BOSS。 之前我已经让 AI 帮我去补充了一段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经历，去补充了一些简历，来刷一刷这个 BOSS 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机会。工作岗位倒是有很多，但我发现大部分其实都不太适合我，这个要求太多了，这个是

什么都得会，我的亲娘。然后一看薪资4000到5000，你这是认真的吗？这个是。从开车到做饭到日常的这些什么各种杂事，哇天，都要管。我的妈呀，你这到底招的是个什么呀？这个是很难评啊。而且你最关键是不知道工作量多少，你这个4000到5000的工资，我看着我就不是很想回应，你知道吗？但最大这其实挑三拣四倒也不是，就关键就是你会发现我突然没有心气儿了。就是会发现什么事儿都什么工作我看都没有什么这个就是有一种志气，说我今天就一定要解决它，我今天下班之前就要把今天所有的事情都要解决。我突然觉得没有了这个心气儿了，这是让我觉得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你说这就算是看 boss 上面那些岗位，我也觉得啊，这个也不想干，那个也不想干，什么都不想干。你知道，就一旦这样的就非常的，我自己也非常的闹心。但反正这周就是这样的感觉。昨天甚至财务还在问我说，某某某账单又什么时候算完，就等着米下锅呢。说我最近心情不好，影响了我的工作效率，你先等着吧。真的真的，虽然说半开玩笑吧，我还甚至都听到财务室那位同事就笑了半天了，但是确实这就是我心态的状态，就是什么活都有一种哎呀不想干的这种感觉。当然这个工作我也完成了啊，只这么讲，这确实比但确实比平常会要慢一些，因为太多的事情了。反正哎，好难呀，我真的好难呀，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呢？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了，就这样吧。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走过去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迈尔的《Last Train Home》，我们稍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

窦靖童誓言，欢迎回来，随风的音乐日记正在播出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我觉得刚刚那首歌主歌的部分，第一段主歌这个编曲太厉害了，但是副歌的部分似乎唱上面还是有一些瑕疵，这个不过总的来讲我还是挺喜欢的这首歌的。好，来来回来接着来输出我的负面情绪。好，工作上面的完了，来说说生活上的事情。这两天就听门外的动静，应该是搬来新的这个应该是住户，但不知道是租客，应该是租客吧，应该是租客，因为我们也没见过，所以也不知道具体对方什么情况。那我们之前在装修和折腾到最后收尾的时候，其实是知道对面好像已经刚搬走还是怎么地的，因为也没有，因为经常这个门开了一天，当时在修烟道什么，这门外就大门开了一天，也没有看见对方有人，所以这搬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吧。但是这个忘了哪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然后我发现这个我公区多了一张桌子，然后上面放了几个箱子。我想着可能刚搬来，也许里面可能比较乱。

没有地方或者什么临时放一下，我觉得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而且占的空间也还好吧，啊，是吧？结果到了下午，小白这个拿快递还是有什么叮咚买菜上门之类的，然后就发现这个箱子已经几乎就贴着我们旁边，就是我们门的旁边就是纸箱子了，就是比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多了好多个纸箱子了。我说，哎呦天哪！我第一反应当然是很烦，因为这个事情跟刚刚说那些工作上的事情是同时发生的，就是两边都是让我心力交瘁，我整个人就是心情荡到了谷底，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我说，然后他拍个照片，然后我就说，本来想说我下班之后去晚上去敲门对方的门吧，然后又想着我又得沟通，然后又得怎么地，哎呀，我真的是好焦虑，是吧？这种社交上的这种压力我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后来小白说啊，你可以去找物业，我说也是，然后就去跟物业。当时加了一个微信的一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去反映了这个事情，然后反正等我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改善，对吧？反正我都想着说第二天早上我再去找物业的人，但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啊，至少箱子都已经清理了，只有那张桌子还在。我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个不会，我就特别怕占工区，而且这个就为什么会这件事很烦呢？就是因为他也知道他不能够堵那个消防通道的门，他也不放在他们那边，都放在了我们这边。现在搞的，如果有人不说，我不说的话，估计还有人是我们占这个工区和消防通道呢。你说这事儿，哎呀，就是好烦，我真的是，哎呀，最近为什么就没有什么顺利的事儿呢？这为啥呢？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之不理解。再以观后效吧，再看看怎么样吧。并且在刚搬来也可以理解啊，现在这个情况我多少还可以容忍，不知道后续怎么样的，后续再看吧。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安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重逢的月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最后一点点时间了，我刚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刷了刷朋友圈，发现我朋友圈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要加引号，过得都好精彩，不是在旅游就是要过生日了，去什么吃就过的这个吃一顿什么好的是吧，出去玩的，哎呀怎么就感觉非常的，甚至可以说自己有点悲惨了，我想不到更多其他的词了，文化水平有限，就是哎呀，心里真的就加上迪迦最近这么一些不顺的事情，甚至我都快有些极端想法了，我如实跟大家来讲，真的就是哎呀，反正就是一些很心里很不舒服的这种感觉，但是也没有办法，羡慕也没有什么，这可能就是命吧啊。总之来讲，就是感觉我太难了。希望各位听了我的这些分享之后，也许能够让你心情稍微好一点，是吧？也许可能是吧？你听了相对我这么惨的经历之后，也许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我觉得也算是我能做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贡献了。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希望大家继续能够加油吧。以上就是今天随风的音乐日记全部内容了。不要走开，接下来 HFM 亚洲音乐台有更多的好音乐带给你。稍后会是 Max 宇城的 Asian New Music。祝你周五工作生活一切顺利，以及周末愉快。我是随风，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雨橙。终于来到星期五了，那这个小时全是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的，让你为周末提前热身呢、啊。你准备好放飞自我了，还是悠哉闲哉的度过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你的周末模式吧。我们一起来聊聊。现在准备了这首歌送给你，也都是 Gracie Abrams 的 Good Reason。

玉带来了这首歌 Self Aware。 想象一下，第一首正式发行的歌曲就直接登上了 Billboard Hot 100， 这就是这支来自洛杉矶三人组合的故事了。他们过去一直在幕后为其他音乐人创作，如今终于站在台前，让大家认识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来听 Tampa City 的 Self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

FM。八月十四到十六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三天三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准备了一首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诞生于他录制的 Out of Loving 专辑期间，当时呢他连续8个星期待在伦敦东区一间改造成录音室的房子里创作。每天进录音室之前呢，他都会先决定当天的氛围、音乐和心情，让整个创作过程呢都变得很有仪式感。你平时工作或学习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习惯呢？有些人一定要先喝咖啡，有些人一定要先放歌。接下来给你送上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I could

大家好，我是 Max 雨程。 Somber 带来的作品 My Body Isn't Ready， 这位来自纽约的新生代流行歌手最近正在快速受到关注，而这一次的新 MV 呢，更找来了 Obsession 的 Indy Navarrete 以及 Off Campus 的 Josh Houston 参与演出。继首张专辑 I Barely Know Her 之后呢， Somber 也继续展现更多可能。来听这首 My Body Isn't Ready。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接下来，这是一张不会轻易讨好你的专辑，但它会留下深刻印象。Where is my husband 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了，却已经足够展现 Raya 的大胆以及不妥协。在这一个趋于保守的流行时代呢，他选择冒险。那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交给 Raya。Where is my husband？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早上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由 Dave and Tams Rain Dance。 这首歌的结构啊，其实很有意思的，一边是 Dave 很内省的这个说唱叙事，一边是 Tams 呢很有情绪温度的声音，两边叠在一起，但不会冲突，反而是互补。那你觉得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放在一起是加分还是要看感觉呢？有没有一首歌是觉得这个合唱好像不太行？欢迎来分享一下。好，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一个小时的流行还有热门单曲呢，就快要结束了。希望你的周五充满着好心情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库、狗音乐库、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首歌送给你，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帆、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

感谢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 Bruno Mars 火星哥备受期待的第四张个人专辑的 Romantic 正式上线，专辑一共收录到了九首的 solo 曲目。那对于很多流行乐坛当中的高产歌手来说呢，这张专辑的曲目数量并不算多，但其中包括了爆发力十足的单曲 I Just Met。 这首歌一经发行就空降到了 Billboard 热门100单曲的冠军，成为他职业生涯当中首支空降的冠单，同时也让他成为在这个榜单上的第十首冠军单曲。这张专辑延续了 Bruno Mars 持续强劲的榜单表现，像之前呢他跟Lady Gaga 合作的荣获了格莱美奖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成为 Spotify 历史上最快突破10亿次播放量的歌曲，并且在 Billboard Global 200的榜单上创造了记录也并列到18周的冠军。那 Bruno Mars 呢，应该说持续证明自己是当今音乐产业当中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在2025年的1月份，他成为 Spotify 历史上首位月听众突破 1.5 亿的艺人，跻身平台全球顶级艺人行列。在2022年的10月，他也成为 RIAA 历史上首位拥有6首钻石认证单曲的艺人。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来自他最新的专辑 The Romantic 当中的一首，歌名叫做 Dance With Me， 是一首非常安静的歌曲，希望各位会喜欢。

韦礼安加蔡敏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号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号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的 Come on over baby All I want is you 呢，是他在1999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流行舞曲，以其重复的副歌和融合了 funk 灵歌跟 R&B 的音乐风格而著称。而其实 Christina 的首张同名专辑在 Billboard 200的专辑榜上也是最高排到了冠军的位置哈。今天听到这首歌 Come on over baby 呢，是融合了流行节奏跟电子元素，副歌结构性重复比较多，作为这张专辑的第五首单曲，在2000年的9月26号来发行，其中还包含了一首西班牙语的版本。而说到这张专辑，其中还有另外的两首啊，都是公告牌的冠军单曲，就是 Jenny in a Bottle， 还有 What a Girl Wants， 以及这一首今天我们要听的 Come on over baby， 那三首歌都是成为了公告牌的冠军单曲，也是这张专辑

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再出发，前方即将到站武汉。10月31号，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摇滚老炮组合动力火车即将点燃江城。唯有音乐不负青春，听硬核摇滚燃炸武汉，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不负人世繁华。动力火车演唱会现场大合唱，让青春再次燃烧，让热泪再次滚烫。 Asia FM

0: 搜音乐台。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染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来自英国歌手 Adewell Dean 的 Mine and Need 是他在2025年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当中的一首热门单曲，融合了流行 R&B 和灵魂乐的风格，用直白而真诚的歌词展现了对爱的渴望跟坚定。这首歌跟他在2023年的首张专辑 Messy 当中的风格是有所不同的，展现了他更加成熟精致的一面，也是流露出 Adewell Dean 性格当中直率果断的一面。曾经我在某个电台的首播当中呢听到过这首歌，我就觉得它一定会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热门单曲，没有想到在2026年的第68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上，那 Adewell Dean 也凭借这一首歌获得了最佳新人的奖项，也是值得庆祝的。所以今天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Adewell Dean 送来 Man I Need。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旷野的声音了？八月的大同，天高云阔，南六庄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起飞的飞机，只有即将升空的音浪。小黄花从本草纲目里的忘忧萱草长成今天数十亿的金色产业，它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把积攒的所有力气全部交给盛夏。花开升起等你，这三个词就是这片土地送给所有奔赴者的请柬。8月14号到15号，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将在大同市云州区南六庄机场震撼启幕。宝石 GEM、 Wanna、 梅卡德尔、200、四喜丸子、富豪、王宇宙、马伊银等实力音乐人齐聚旷野，说唱的硬核，摇滚的炽烈，流行的律动，在千年古都的辽阔天地间自由碰撞。八月的大同，小黄花正值花期，而属于你的那朵正在旷野的舞台边等着你。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邀你共赴这场旷野之约，现在花期将至，等你一起绽放。
1: Asian

如果一位歌手可以把自己的一首单曲作为整个巡演的名字，说明这首歌他会特别喜欢。我说的是 Jared Lawson 在2019年的3月份发表的一首歌叫 Don't Worry About Me， 是一首充满自信跟力量的歌曲。这首歌呢，直白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出了歌手在经历了情感波折之后那种独立洒脱的一面。Don't Worry About Me 呢，他说的是分手之后的自我疗愈跟坚定的前行啊。我觉得很多歌曲呢，像这个华语音乐呢，会有很多这种分手力量的歌呢，就唱的比较柔美；而在欧美乐坛，很多歌呢，唱的都是那种充满着电子节奏的一种感觉啊。这首歌在2019年4月份 ，Zara Larsson 啊，开启了同名的 "Don't Worry About Me" 的全球的巡演，进一步是为了推广这首歌。那作为他职业生涯当中比较重要的单曲之一呢，非常强烈的节奏跟这个鼓励人的一种状态，也成为了激励人心的一首流行热单。有请 Zara Larsson 送来 Don't Worry About Me， 在 H Touch Music。

FM， 由你去定义。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News Pegas，
2: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我们的新专辑《

0: Station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之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2: 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FM
1: 亚洲音乐台。

0: FM，
1: 由你去定义。
2: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哎，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以后的电台主持人都不是活人了？我的意思呢，它可以是 AI 智能、人工智能嘛？往后可能它会就是设计出直接可以跟你对话的主持人的模式，你说什么它都可以回答你什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下岗了。我们来听到卓文萱，这位也是出道非常早的歌手，他的演唱。

0: 刚刚我们说到这种情况呢，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旅游的地方越来越偏向于这种非常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民宿在那边，然后就可以不受世俗的打扰去住一住，去度个假。然后你知道在沂蒙山附近现在有个叫朱家岭的地方，原来呢那边是非常贫瘠的一个乡村，然后从那个村子里面走出来的一个80后的女生回到自己的乡村之后，就开始了一手的建造打造，然后让所有的村民入股加入进来。现在那个村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争相去旅行去度假然后去办展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说嘛，有的时候真的就人生很奇怪，你会想要倒回去走，突然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非常的适合你。我们来听到的是品冠《疼你的责任》。
1: 每次你任性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2:17。接下来送上这首《爱无罪》，来自于迪克牛仔。

出嫁应该是让女方觉得非常激动兴奋的那一刻，但是在我看了这么多场婚礼以来，就觉得两个人除了累还是累啊，做一场婚礼真的是太累了。不光是前前后后要打理的东西，要考虑到的细节，还有本身身体上的这种长时间的高度集中注意力，可能连自己那一份幸福也只有在台上短短的那几分钟才可以尽情的去享受一下。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个小时呢，我们说到了随随便便叫不熟的人亲爱的是一种假客套的现象，那立马就有人跟我说，还有啊，比如说在拒绝对方的时候，每个句末都要加上一个哈，比如说不行哈，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哈，来以示你的人情味，也会让对方觉得你有点假。还有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在淘宝买东西，客服说亲在的哦，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然后就不见人影了，这个时候也会让这客户觉得挺抓毛的。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神秘礼物。

还记得以前在很多的香港电影里面，大家心目当中的女神张敏吗？张敏宣布复出娱乐圈，说自己的性格已经被磨平，现在变得很安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女神张敏是在1995年淡出的娱乐圈，在内地投资生意，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然后我们刚刚也说到，他觉得自己性格会变得比较的安静，不知道回归娱乐圈他会接下什么样的好作品呢？接下来听到阿杜所带来的离别。

有朋友要出行啊，特别是他选择的是飞机这个交通工具，以往大家顺口的时候就会说一路顺风啊，但是后来发现哎，坐飞机的时候不要说一路顺风，有点不太吉利，所以下次直接就把它改成旅途愉快吧。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范晓萱《雪人》。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B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任嘉伦、黄子鸿、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东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东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凯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富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我只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分享一首《橘子香水》，来自于任贤齐。

见过世面的女孩子很难被浮云遮住眼，她懂得判断自己的心之所去，遵循内心的意愿，爱上了谁就是谁。想办一场盛大的结婚典礼是水到渠成的事，先生能给，自己也能给。想要拒绝铺张低调成婚也能轻易如愿，哪怕坚持单身主义也有足够的物质储备和精神资本。分享梁静茹的两难。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因为有发自内心的欣赏，你总能够看到对方的好，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好，也会小心翼翼地去珍藏，继而无限放大，再把对方的缺点缩小，甚至会当成优点来看，因此也会更加的喜欢和包容彼此。哪怕以后会出现矛盾，我想也能够多想想对方的好。接下来分享这首《情不自禁》，来

其实爱情是习惯，当你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中的习惯，你就真的爱上他了。爱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习惯的认同，爱到最高境界就是认同了他的习惯。一个女人习惯了一个男人的鼾声，从不适应到习惯，再到没有他的鼾声就睡不着觉，这就是爱。一个男人习惯了一个女人的任性撒娇，甚至无理取闹无事生非，这也是爱。继续来听歌，永邦威尼斯的泪。

0: 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享音乐的奢华。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听到这首《白色恋人》来自

电影的宣传语是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保障可言呢？它是那么的脆弱不稳定，虚无缥缈。其实无论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们确定来自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9: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有些时候最轻易的一句留白都是最彻底的防线，本以为拥有，可走着走着现实的一切却成了记忆的感慨，最后留下来的色彩也只有那些曾经沉浸在梦魇里的当初。或许现实就是这样，冲动一回，手心里握住的温暖就只剩下天各一方的憔悴了。继续来送上林忆莲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所见所闻所感的增多，也渐渐明白，爱本是一颗毫不起眼的种子，默默地埋在心底，然后它会不停地生根发芽。当遇到一个真正懂得欣赏你的人，他便会开出没有理由却莫名崇拜的话。分享最近来自于李圣杰。

0: 在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将乘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

吃鱼，可是猫不会游泳。鱼喜欢吃蚯蚓，可鱼却又不能上岸。上帝给了你很多诱惑，却不让人轻易得到。但是总不能流血就喊痛，怕黑就开灯，想念就联系。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天都是小事；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年都成了故事。我们最多也就是个有故事的人，比如这首同样有故事的《像风一样自由》。继续来听到张碧晨所带来的《当爱来敲门》。

0: 越青春。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每个人对于有才的定义都可能不一样，标准可以有很多，比如说以成败论英雄，比如专精于某一个领域十年如一日并达到极高水准，不同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探索和创新是最可贵的。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柯以敏，一首温柔的拒绝。

在我们身边会路过很多的人，陌生的，熟悉的，陌生后渐渐熟悉的，熟悉后却又渐渐变得陌生的，各种各样的。哪怕他们在你背后说你坏话，抢你的工作，你总有办法一笑而过，轻松说服你自己。但当你投入一段感情的时候，开始把希望寄托在相爱的人身上，你就会发现失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负责任的忽视。接下来送上一首边走边唱，来自于李荣浩。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亚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洲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好音乐就在
2: 亚洲音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女程。终于来到星期五了，那这个小时全是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的，让你为周末提前热身呢、啊。你准备好放飞自我了，还是悠哉闲哉的度过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你的周末模式吧。我们一起来聊聊，现在准备了这首歌送给你，也的是 Gracie Abrams 的 Good Reason。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Tempest City 带来了这首歌 Self Aware。 想象一下，第一首正式发行的歌曲就直接登上了 Billboard Hot 100。 这就是这支来自洛杉矶三人组合的故事了。他们过去一直在幕后为其他音乐人创作，如今终于站在台前，让大家认识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来听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4: 不见散。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准备了一首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诞生于他录制的 Out of Loving 专辑期间，当时呢他连续八个星期待在伦敦东区一间改造成录音室的房子里创作。每天进录音室之前呢，他都会先决定当天的氛围、音乐和心情，让整个创作过程呢都变得很有仪式感。你平时工作或学习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习惯呢？有些人一定要先喝咖啡，有些人一定要先放歌。接下来给你送上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the girl。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Somber 带来的作品 My Body Isn't Ready， 这位来自纽约的新生代流行歌手最近正在快速受到关注，而这一次的新 MV 呢，更找来了 Obsession 的 Indie Navarrete 以及 Off Campus 的 Josh Houston 参与演出。继首张专辑 I Barely Know Her 之后呢， Somber 也继续展现更多可能。来听这首 My Body Isn't Ready。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和我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接下来，这是一张不会轻易讨好你的专辑，但它会留下深刻印象。Where is my husband 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了，却已经足够展现 Raya 的大胆以及不妥协。在这一个趋于保守的流行时代呢，他选择冒险。那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交给 Raya。Where is my husband？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卖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一个小时的流行还有热门单曲呢，就快要结束了。希望你的周五充满着好心情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库、狗音乐库、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首歌送给你，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感谢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 Bruno Mars 火星哥备受期待的第四张个人专辑 The Romantic 正式上线，专辑一共收录到了九首的 solo 曲目。那对于很多流行乐坛当中的高产歌手来说呢，这张专辑的曲目数量并不算多，但其中包括了爆发力十足的单曲 I Just Met。 这首歌一经发行就空降到了 Billboard 热门100单曲的冠军，成为他职业生涯当中首支空降的冠单，同时也让他成为在这个榜单上的第十首冠军单曲。这张专辑延续了 Bruno Mars 持续强劲的榜单表现，像之前呢他跟Lady Gaga 合作的荣获了格莱美奖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成为 Spotify 历史上最快突破10亿次播放量的歌曲，并且在 Billboard Global 200的榜单上创造了记录也并列到18周的冠军。那 Bruno Mars 呢，应该说持续证明自己是当今音乐产业当中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在2025年的1月份，他成为 Spotify 历史上首位月听众突破 1.5 亿的艺人，跻身平台全球顶级艺人行列。在2022年的10月，他也成为 RIAA 历史上首位拥有6首钻石认证单曲的艺人。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来自他最新的专辑 The Romantic 当中的一首，歌名叫做 Dance With Me， 是一首非常安静的歌曲，希望各位会喜欢。

韦礼安加蔡敏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号预售开启，登陆大麦、猫眼、跳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号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的 Come on over baby All I want is you 呢，是他在1999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流行舞曲，以其重复的副歌和融合了 funk 灵歌跟 R&B 的音乐风格而著称。而其实 Christina 的首张同名专辑在 Billboard 200的专辑榜上也是最高排到了冠军的位置哈。今天听到这首歌 Come on over baby 呢，是融合了流行节奏跟电子元素，副歌结构性重复比较多，作为这张专辑的第五首单曲，在2000年的9月26号来发行，其中还包含了一首西班牙语的版本。而说到这张专辑，其中还有另外的两首啊，都是公告牌的冠军单曲，就是 Jenny in a Bottle， 还有 What a Girl Wants， 以及这一首今天我们要听的 Come on Over Baby， 那三首歌都是成为了公告牌的冠军单曲，也是这张专辑成为了 Christina Aguilera 的出道的高光时刻。来吧，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Christina Aguilera 送来这首音乐，叫 Come on Over Baby。

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再出发，前方即将到站武汉。10月31号，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摇滚老炮组合动力火车即将点燃江城。唯有音乐不负青春，听硬核摇滚燃炸武汉，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不负人世繁华。动力火车演唱会现场大合唱，让青春再次燃烧，让热泪再次滚烫。 Asia FM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来自英国歌手 Oliver Dean 的 Mind and Need 是他在2025年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当中的一首热门单曲，融合了流行 R&B 和灵魂乐的风格，用直白而真诚的歌词展现了对爱的渴望跟坚定。这首歌跟他在2023年的首张专辑 Messy 当中的风格是有所不同的，展现了他更加成熟精致的一面，也是流露出 Oliver Dean 性格当中直率果断的一面。曾经我在某个电台的首播当中呢听到过这首歌，我就觉得它一定会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热门单曲。没有想到在2026年的第68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上，那 Oliver Dean 也凭借这一首歌获得了最佳新人的奖项，也是值得庆祝的。所以今天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Oliver Dean 送来 Man I Need。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旷野的声音了？八月的大同，天高云阔，南六庄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起飞的飞机，只有即将升空的音浪。小黄花从本草纲目里的忘忧萱草长成今天数十亿的金色产业，它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把积攒的所有力气全部交给盛夏。花开升起等你，这三个词就是这片土地送给所有奔赴者的请柬。八月十四号到十五号，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将在大同市云洲区南六庄机场震撼启幕。宝石 GEM、 Wanna、 梅卡德尔、二百、四喜丸子、富豪、王宇宙、马伊银等实力音乐人齐聚旷野，说唱的硬核，摇滚的炽烈，流行的律动，在千年古都的辽阔天地间自由碰撞。八月的大同，小黄花正值花期，而属于你的那朵正在旷野的舞台边等着你。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邀你共赴这场旷野之约，现在花期将至，等你一起绽放。
1: Asia FM。

如果一位歌手可以把自己的一首单曲作为整个巡演的名字，说明这首歌他会特别喜欢。我说的是 Jared Lawson 在2019年的3月份发表的一首歌叫 Don't Worry About Me， 是一首充满自信跟力量的歌曲。这首歌呢，直白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出了歌手在经历了情感波折之后那种独立洒脱的一面。Don't Worry About Me 呢，他说的是分手之后的自我疗愈跟坚定的前行啊。我觉得很多歌曲呢，像这个华语音乐呢，会有很多这种分手力量的歌呢，就唱的比较柔美，而在欧美乐坛，很多歌呢唱的都是那种充满着电子节奏的一种感觉啊。这首歌在2019年的4月份 Zara Larsson 啊开启了同名的 Don't Worry About Me 的全球的巡演，进一步是为了推广这首歌。那作为他职业生涯当中比较重要的单曲之一呢，非常强烈的节奏跟这个鼓励人的一种状态，也成为了激励人心的一首流行热单。有请 Zara Larsson 送来 Don't Worry About Me 在 H Touch Music。

0: 青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晨庆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3: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现在收听到的是亚洲音乐台。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人类最古老的智慧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重性，我们既是圣人又是罪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神，内心无不有着光明和黑暗，信任和怀疑，爱和憎。然而人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又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智慧和爱，黑暗总是伴随着光明，善良总是伴随着邪恶。接下来要听到伍思凯的五月光啊，记得当年这张专辑上面写着，30岁前的爱情像太阳，30岁后的爱情像月亮。这首五月光不论是词曲都是上乘之作，也是伍思凯难得一见的身负文学性以及诗歌性的民谣创作，也是他顺着被爱情欲望的感动而写下来的。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部有过这样的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粉粘子，红的却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继续来听到一首《勇敢》，来自于张惠妹。

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其实野菊花呢，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它味苦性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降血压。接下来听到苏打绿的《你心里最后一个》。

当一个人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会放大，对未知都会转向为负面的恐惧，情绪时好时坏，不想说话，看书、听歌、找人说话、深呼吸，找到你宣泄的方式。生活不至于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人生不能败给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也不能害怕你不知道的东西。抓住所有的已知，才能走向以后的位置。你想听到任贤齐的兄弟。

实有些门是掩着的，只要你走进推一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上锁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接下来听到现在的我们。

现在时间21:46。送上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黑白配》。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一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接下来听到寂寞还是你。

0: 钙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绿茶，绿茶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抗氧化剂，含量特别高，咖啡因的含量不高，所以喝绿茶不仅有助于防止心脏病和癌症，而且还可以使人神清气爽，特别是在午后的时间来一杯绿茶特别舒服。接下来分享许绍洋所带来的花香。

林夕说，一个人怎样才能算是自爱呢？自爱有没有必要？自爱的方法又是什么？消防书里面谈到了很多爱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可是终究还是一个残忍的人。比如其中写道，指望别人来教你的话，也请你自备一个药箱。你有问题，倘若只是坐着指望别人来拯救你，那你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做自爱。再就是你先有拯救自己的方法，才有爱人的能力。飞乐团，把爱放开。

活着是一种美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趁着年轻多创几个辉煌，好好照亮自己的前方，懂得对自己拥有的心存感激，对向往的忠诚追求，为数年后的美好时光播下愿望，收拾每一件往事，留到老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拿出来如数珍宝，慢慢品味生命当中的滋味。接下来分享周华健所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而且没有嘲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接下来送上这首就是爱你，来自

茶、咖啡与烈酒，如今饮着白开水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我爱过零食、烧烤和鱼肉，如今倒宁愿自己费事熬一碗花粥。我爱过高山、海浪和河流，而如今只觉得家中最温柔。就像人生，总要等到百种滋味都尝遍，才懂平平淡淡才是真。继续来送上这首《可惜》，来自于王子。

好像听到了这首由周氏的经典的中国风搭配了方文山绝美的诗词的歌词，以景写情，将思念之情、爱情的遗憾、等待各种细腻的情绪写得含蓄却又丝丝入口，名字叫做天涯过客。

0: 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接下来分享李荣浩所带来的作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继续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听到你一生再会》。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春现在时间是23:17。送上这首《爱我不爱》，来自于陈慧琳。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继续来分享野菊花，来自于黄征。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记者听到一首爱之

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因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听到我的朋友来自于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时光》。

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一起来听听女王的歌声吧，黄小琥的《蓝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继续来分享爱笑的眼睛，来自于林俊杰。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还记得上一次畅快的哭出声是什么时候吗？至少我不记得了。在生活中，面具戴久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不要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快乐和痛苦都值得好好回味，开心的时候尽情大笑，痛苦的时候也请记得狠狠的哭。释放情感是自由的表现之一。继续来分享这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来自于张学友。
4: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

的幸福是什么？大概就如同范逸臣的歌里传达的那样，是用一种温暖的心情去期待每一次爱情的来临，即使伤过、痛过，也会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过后开出的那一朵柔软的花。接下来分享孙燕姿所带来的《开始懂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听到这首《和你一起》，来自于徐慧欣。

0: 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一起来听小柯《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我们总是会用一些啊，像心灵之窗啊，或者说打开关上窗户去，哎，表达我们内心对一个人开放或者是关闭的一种状态。可是呢，如果说你真的爱上了一个人，或许呢，那一个窗户你想关也关不上。接下来送上一首《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来自于李杜。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1:17。听到的也是曾经的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梁文音，这首《我们会再见》。

们相信爱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也相信爱可以对很多的事情造成一种可能不那么常规的影响。我们能够相信这一点，证明我们内心是乐观以及非常向上的，这是一种非常人性的美好。

0: 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常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自省一下，我们怎么会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也许他跟我们当年呢单身的时候啊，我们的理想的这个情人的样子，还有呢他的性格特点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就没有道理的喜欢上了这个人。来听到水木年华所带来的《一生有你》。

果当你已经放下了心里面的占有欲，你会发现说，哪怕是两个人再紧密的人，他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你是你自己。如果说两个人在感情当中还能够保持自我，不会因为别人而失去，我想这可能就是最正确的相处态度。刘若英的歌《遗忘的城市》。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1:45。我们听到这首歌《一起老去》。

有一些东西呢，推进比倒数可能来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比如说呢，在马上要过年的时候，你是希望说新的一年能够带给你新气象。可是呢，如果说你是去倒数着过日子，总是会有一些紧迫感。所以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的思考，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一件事情态度不同，就会决定你的情绪。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菊花台》。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地点啊，用天气来定义某时某刻，而这些某时某刻如果写到了音乐里，就像是音乐当中的一幅风景画啊，定格在那里之后呢，常常来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好像有画面感的每一个音符。今天呢，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手放开。我

没有什么比一对一的跟自己的好朋友来聊天呢，让你会觉得内心的畅快。有的时候呢，会发现说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好朋友，只要呢是可以找到自己呢非常知心的好朋友，然后可以一对一的跟他喝一杯咖啡，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来听到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继续来送上一首风筝，来自于弦子。

总是会觉得说像气球啊、告白这样的话语啊，就属于当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徐怀钰那个年代，好像呢这些词都只会出现在我们的青春的初期，后来呢我们都不太会愿意用这些事物啊去形容我们的生活。继续来送上方炯嘉所带来的身体健康。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拍自拍照，那对于每个人来讲呢，也许你也会发现说，有些人他们如果不 P 这张照片，他们是不愿意再发出来在公众的平台上面。那不过呢，有的时候 P 照片呢完全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漂亮，可是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 P 这张照片可能是为了看的人，为了那个自己想被他看到的人。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其实会发现坚强的外壳可以抵御外界所有的纷扰。就像你在歌手的舞台上面听到来自于张碧晨唱的《你给我听》哈，他其实有一句歌词也是说，想哭就要笑。很多时候呢，选择笑永远会比选择哭或者是呢放弃自己让自己情绪化来得更加的坚强。继续来听到这首《眼泪成诗》，来自于孙燕姿。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两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期盼，所以呢总是会觉得说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啊。每隔一段时间你总是会需要去完成一些规定动作，不管呢这些规定动作是不是你非常想做的，甚至呢你可能会带着一些情绪，但是你还是必须得要去完成。所以呢如果说能够拥有呢相对的空间当中的自由，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幸福的验证。我们来听这首《半句再见》。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只有懂得珍惜、宽容、理解和谦让，才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份宁静、一份平淡、一份真情，就能够容纳布满灰尘和风霜的笑容，也能够让你美好的爱拥有永恒。耳边听到蔡健雅《化学实验》。

怎样来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的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呢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看看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呢还可以瞧一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样挺过去的。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巫启贤，团圆。

0: 潮音乐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2: 爱听约定着笑。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分享这首《叶利亚女郎》，来自于童安格。

两个人在一起吵架总是难免的，重点是吵完之后由谁来哄。偶尔的吵架不算是男人的缺点，但是愿意哄女人却总是男人的优点。因为来哄你是因为对你有感情，也是他的宽容大度，所以说吵架之后总是由男人先去哄女人，这绝对不是关于对错，而是情感和包容，也是责任。继续来听到一首《热气球》，来自于黄淑慧。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鱼那么信任水，水却煮了鱼，叶子那么信任风，风却吹落了树叶。人心的冷暖总是一直在变换，熟悉的陌生了，陌生的走远了。人与人之间全靠着一颗心，而情与情之间全凭着一寸针。落叶知秋，落难知友，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点播声中来分享到这首老歌《一开始相恋》。

0: 当年听着小小少年长大的你我，现在都已经青涩不在，可是当年的旋律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让人唏嘘不已。而我们也要提醒现在的少年朋友们，趁着现在年轻好好的把握，因为时光真的是不能够回头再来。接下来分享一首《忘情水》，来自于刘德华。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44，接下来分享这首《想念你》，来自于庾澄庆。

你会不会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看不清楚前程的景色，却是很笃定的闷着头朝一个方向冲，该来的不一定会来，但是你一定会去到该去的地方，好像那里是有人在等你，已经一砖一瓦地砌好了你的热望，歧路反而是归途，远方更像故乡。继续要分享到这首蔡琴的老歌《把月光射下来》。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当今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容易造成焦虑。有专家就表示，焦虑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度的使用了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导致脑部的血液循环不良，所以呢就容易造成疲惫，甚至呢非常的容易暴怒。焦虑的时候不妨做几次深呼吸来放松你的身体，还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聆听好音乐，放松心情。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

人和书的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继续来送上戴佩妮的怎样。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来听到一首《借你的幸福》，来自于陈诗慧。

0: 爱情就好像是一场感冒，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来势汹汹，仿佛再也不会好了，去的时候却要抽丝剥茧，好了一场便忘了痛，待到又沾染上新的病毒，才知道原来的抗体不堪一击。接下来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大家都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很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食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你才是真正的回到了陆地。

生总是有取有舍的，生活要用心灵去感受，用包容达观的心情去看待生活，即使是处于生命的低谷，也要观察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那般的暖暖就在那一瞬间，用心感受了，用心品尝了，便是幸福的滋味。分享郭靖所带来的离开，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4:46。节目中继续来带你品味老歌，品味时光，听听陈绮贞这首《表面的和平》。

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分享如果爱来自于张学友。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真诚这样一个词，大部分我们觉得很平凡，但是当你经历过世事的变化，你才会明白这个词其实在人的内心很不凡。所谓的真诚，一定是先拥有真，然后才可以做到诚。继续来分享陈小春所带来的《没那种命》。

年少时总在为赋新词强说愁，长大之后回顾过去的种种，不得不承认其实快乐很简单。那么你听到哪种音乐最快乐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小快乐。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经典流行乐，来带你听到周琳、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继续来分享曹轩宾以及金海心所带来的《可惜不是你》。

冷静是一种面对突发情况的沉着状态，冷静又是在对方的情绪激动时对自己的考验，尤其是内心简单粗暴的应对想法。冷静是互相的，呼吁对方冷静，往往自己要首先保持克制，不激化矛盾。分享我不知道，来自于唐秀。

0: 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在你的人生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行业继续在行进当中，分享汪苏泷和白兔组合带来《有点甜》。

你不再是当年喜欢在晨雾中打篮球的男生，如今的你换上了西装，熟练地吐着烟圈，和身边形形色色的人说笑打趣，什么变了好像也说不清楚，只是再也不会有你打完球后满身汗走向我，我非但没有嫌弃，反而心跳不已的那样一份悸动。或许感情在那么多的流年里更多的是陪伴。来听到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首《再遇见》。

生活中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总是会比别人收获的更多。如果我们时常表达真诚的赞美和感激，可以收获尊重、沟通、能量和健康。当我们所有关注的点，关注的都是某件事、某个人善的地方，而不是纠结于跟我们不同观点的地方，也许一切的事情都会顺理成章起来。接下来送上马良还有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0: 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一个人的嗓音如果非常特别的话，那么到后来他就会慢慢慢慢的开始被人记住，就好像一个人长得非常特别，那么大家第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但现在乐坛当中好声音真的有很多，而且影视圈当中好脸蛋也确实有不少，可是呢真正能够让我们记住的好像还是原来的老经典吧。分享一首棋子，来自于周华健。

需要离开一段时间，或者离开那么一小会儿，让他们冷静一下。因为当一个男人想要生气、想要发怒的时候，可能就会天崩地裂一般，所以他们常常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此时此刻呢，女人往往都会站在身旁说：“你倒是给我一个说法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哎，其实啊，你逼迫他，最后真的是得不到一个好结果的。想当年，你在听王若琳的这首《Lemon Tree》。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15，你有没有征服自己呢？你有没有征服全世界呢？其实我告诉你，最应该征服自己的内心，因为最难搞定的是自己。如果你过得了自己这一关，那么世界上什么关你都能够通过。

着这样的歌曲，别让自己闲着，动一动。比如说健身球可以很好的伸展自己的上肢，因为球容易滚动，你只需要做出轻微的调整，就可以受到手臂啊、肩膀、背部这些部位的拉伸。那么长期练习呢，可以提高人的柔韧性、力量、平衡感，而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继续来分享朱元冰所带来的我们之间的距离。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真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晒太阳啊。现在真的造星运动如此之发达，明星实在太多太多。以前明星是很高冷的，我们甚至于都会把明星认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不用上厕所，不用吃饭的。而后来呢，哎，明星也开始玩起了自黑。你有发现没？最近这一两年，明星自黑的力度是一浪高过一浪啊。希望他们只是自黑，但并不是真黑啊。为你带来的是周杰伦的《七里香》。

这首歌曲前面一分钟是音乐，后面一分钟也是音乐，中间再来一个间奏，好吗？整首歌曲四分钟，可是呢，有一半都是音乐。不过这就是天后的魅力，哪怕这整首歌曲当中她只唱到了两分多钟的时间，可是大家就是爱听。位置决定了价格，同样一双鞋摆在地摊上可能也就二三十块钱，但是要是放在橱窗里，二三百二三千照样有人抢。所以你在什么样的位置，说话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有人讲嘛，说只有胜利者他的眼泪才是动人的。

0: 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0: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0: 我们
1: 不见散。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45，两个人共同唱到了一首歌，叫《分开旅行》。

记得有很多的歌就是当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听，结果现在呢都已经变成了孩子的爸爸甚至于孩子的妈妈，对不对？其实现在想想小的时候有些事情还真的挺有趣的，比如说小的时候我就不是一个特别会撒谎的孩子，当然了有一点研究证明说爱撒谎的孩子可能会更聪明，孩子爱撒谎家长很头疼，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很多父母也有这种感受，爱撒谎的孩子更聪明。美国和英国两国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次研究，显示儿童的撒谎能力和语言工作记忆有关，爱撒谎能编出好谎言的孩子往往能够有更好的语言工作记忆，这也意味着他们更聪明，但是这种聪明真的只是小聪明而已，所以应该让孩子们更多的懂得诚实的宝贵。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郭宥嘉，一首不想。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Asia FM， 让时间

0: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中呢，大家一定要找时间挤时间出去多走一走。就像我最近工作一直很忙碌，然后每天对着电脑，皮肤也很差，但是上一周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去外地出差了两天，但回来之后虽然行程会很赶很累，可是你会发现皮肤真的变好了，就是因为没有一整天一整天都对着电脑，然后坐在办公室来吸着一些就是空气不太流通的气体，所以呢得多出去走一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 By2 的歌曲《爱呀爱呀》。

0: 又觉得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往往更加的放松，你可以去尽情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你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种幼稚的一面，就可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尽情的来释放，比如一个人唱歌，一个人跳舞。
1: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每次醒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旋律很简单，可是要把这么简单的音符唱得深入人心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把每一句都唱得非常的饱满，情感也在当中来盘旋，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听出。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梁静茹的这首《问》。

0: 收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New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0: FM。维里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每个人都在做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职业，不管你的工资有多少，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在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但当然在每份工作当中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辛酸史。那最近有一份名单，就是说这个年度最辛酸的职业排行榜，有人说这个房屋中介一定是在榜单上的。有时候看到路上提着公文包穿着西装来来回回在人群当中川流不息的这一些小哥们，他们就是非常辛苦的房屋中介。当然说每一个职业都有他非常辛苦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来对待自己的生活，给其他人也多多一些理解跟包容之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王蓉的这首《大约在冬季》。

经常会有人问我说，哎，你作为一个主持人，是不是私底下也很活泼，也很爱讲话？但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我本人私底下真的没有这么多话可以讲。所以其实这是还蛮有趣的一点，你的职业跟你本身的性格可能真的不是属于在同一个范畴之内的。接下来分享一首《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将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

0: Asia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是7:45。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秘密，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告诉我一个秘密，我来交换一个给你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心平的秘密，我们稍后见。

在感情当中呢，信任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出现了谎言的话，也许就会在这段感情当中出现一些裂痕。谎言呢，也许可以来弥补或者是求原谅，可是呢，终究还是会在对方的心里留下一道阴影跟伤疤。继续来听到《终于明白》，来自于动力火车。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嗨，你们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最新的流行歌曲排行榜。来到第529期的节目，今天有两首新歌上榜哟，与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竞速游戏》，以及因为世界杯而重新回到大众视角的经典歌曲 Oasis 的 Wonderwall， 到底会出现在什么位置呢？别走开，很快就会揭晓了。OK， 今天的40强倒数呢，马上开始了，排名40，我们有的 Google Dolls 的 Iris 重新回到榜上。